0: 지난 20년 전 아이쿠나를 한테 드라마 보러 我们看过的这种各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的 定有东西是在生气的来敲门声。这么接近啊，麦克不敢重复故事，不敢苦苦奔驰，我也不能说，因此这么去问，我可不敢说。真的是，我有一个麦克，我的母亲，我还有昆明，还有另外一些麦克，他们听我来敲门，肯定。我们去看的是中央制度，看的那个是不太了解，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来的麦克是提供了一批支持安安阳慈阳三百几种的相关内容，应该是可以用物质来做安阳制度。
1: 而且我们的小单位。